0: 对那如果按照那个条文是提就是产生出来我按照那个对签了对你还是一千多了对
1: 他们把钱不都给了所有钱都给了他们是家子为把钱给了他们那可以把钱不都做了是谁不是来了比
2: 好像你们那房子那么说可以我是可以做的反正我那么早我看他们都不必了我把我把地震